0: 圆圆甜。
1: 来，嗯，你再来看看，这三个小孔干什么用的？
2: 哦，这有三个半圆的小孔。
1: 对对对对。
2: 这是干嘛用的？
1: 老弟，你跟他介绍一下，
2: 是个卷轴。
3: 嗯，对，我们那个转轴上面嘛，哦，它当时是有一块布在上面的。然后因为我们正厅就是风扇洗液嘛，然后像这个天井如果出太阳的话很晒，下雨的话又淋雨，
1: 遮阳
3: 啊。然后那个转轴转了布垂下来以后，在这两个桌子上杆子把这一块布撑过去，
4: 有点像一个人造的帐篷，中间搭了个帐篷，而且这个收起来也很方便。
5: 为防止举办活动时风吹日晒，先人们设计了一套转轴设备，名为漫天布。遇上烈日或雷雨，拉下卷于转轴上的布，固定在左右两个石墩之上。先人的细致与周全在此处显露无遗。这种独到的发明在古宅民居中颇为罕见。
4: 哇，这个挑高就更高了。
1: 对，比前面前厅要高一米多了，这个大概又四米多了，四米多啊。
4: 这一块区域以前是用来，
1: 以前是最隆重的仪式，就是这里举行。哦，据说这里每年正月23都要举行一个很隆重的仪式。小丽，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3: 我们正月23的时候，就是所有后代嘛，一个上元节。相当于一个祭祀祖先的一个节日，所有的子孙后代都回来，
4: 都聚集在这里。
3: 对，
1: 天还特别长幼有序。长辈在这个厅上面，其他人在这个天井，更低辈的是在两厢厢房里头。你刚才有没有听说那个小丽说他们正月23过上元节？你觉得奇怪吗？
4: 很奇怪，因为我们记得上元节是正月15。这怎么是正月23呢？
1: 我们福清就是很特殊的啊，他这边23，有的地方是正月13，有的15，有的17，
4: 还都不一样。
1: 凡是在正月的13以后，每个当日都可以过上元节。
4: 是自己可以调配时间的，是吗？
1: 对，
4: 只是这里这个寨子是正月23，
1: 这有可能是什么东西？每个村子不一样，可以你请我，我请你，这样子互相交流，就很融洽，很和睦。
5: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不同的村寨有着不同的讲究，也有着不同的自然景观和建筑景观。接下来我们跟着南宋妙禅的《应举早行》一诗，来到了位于福建省寿宁县的西浦村。一个偏僻的村落为何被誉为状元故里、进士之乡？妙氏家族自古传承着怎样的书香文化？让我们一起走进风景秀丽的廊桥水乡。
6: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三乡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郴州 FM98.2，衡阳 FM93.0，娄底 FM90.0，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吉首 FM92.9，张家界 FM103.3，永州 FM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7: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空。
8: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9: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1: 要等他走过去才。

0: 也行啊。
1: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7: 来，请。
8: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6: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4: 同学们，咱们到站了，下车走。
15: 哎，李薇老师
14: 好。
15: 你好。
14: 嗯，同学们，这位啊就是西浦状元村的第36代后裔，这位老师啊姓妙。
16: 妙老师好。
15: 同学们好。
14: 同学们，妙老师的这个姓氏是不是听着就很特殊啊？
16: 对。
14: 那您这个妙姓是不是有什么渊源啊？
15: 您就说对了。
14: 嗯，
15: 咱们这个村啊历史非常悠久，是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血缘村落，被后人誉为状元故里、进士之乡。咱们这个村有2800多人，全都姓庙。
14: 哇，全村的人都姓庙。
15: 是的，是的。
14: 我们状元村啊，有千年的历史，看来其中肯定藏着很多奇妙神奇的故事。你们想不想进去探寻一番？
16: 想。
14: 那咱们今天的旅行出发，
15: 开始吧。
14: 走啦。
17: 西浦自唐以来文风鼎盛，人才辈出。南宋时期不仅培养出了18名进士，而且在这个家族中庙产高中状元。那么这位南宋的特色状元有哪些过人之处？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庙产的故乡，一起了解他的故事。
14: 庙老师，这儿是？
15: 哎，同学们请看，
14: 写的什么呀？
16: 状元。
18: 老师，这是状元住的地方吧？
15: 哎，不是，这是后人为了纪念状元特意修建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叫状元祠。
14: 哦，祠堂。
15: 对。
14: 那里面还保留着什么物件吗？
15: 那咱们一起进去

0: 区。
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4: 怀柔县郑板桥，枝花如雪满天飞，娇女秋千把飞，五色罗裙风摆动，好将蝴蝶斗春归。
5: 郑板桥在潍县当了7年县令，他回到故乡后回想起潍县的春天，那漫天飞舞的风筝让他记忆犹新，于是提笔写下了这首怀念潍县
6: 的高中爹。你看哨口小，声音是高音。
7: 哇，这大的呢，老师
6: 是不是
7: 好清亮的，
6: 这个大的呢就嗡嗡的响。这个咱们这样吹啊，它这个受风啊不均匀啊，如果在空中呢，它风力啊均匀的时候啊，放起飞来之后，它非常悦耳，
7: 像合奏一样。
6: 嗯，对对，它高中低音都有。
5: 风筝的历史已经有2000多年，它有过很多的名字，比如木鸢、纸鸢、鹞子、风筝等。但是在早期，后来最大的作用就是用于军事。刘氏红书中就有关于早期风筝的记载，公输班为木鸢，以盔送城。从文字中可以明确看出，制作风筝的目的就是为了窥探敌方的军情。隋唐开始，放风筝作为一种娱乐活动逐渐进入了百姓的生活。到了清代，潍坊的风筝已经是遍地开花。据1941年版潍县志稿记载，本意每逢寒食，东门外河滩上，河滨出畔，桃李趴土，杨柳烟寒，林空纸鸢高入云霄。文中把人们在春天放风筝的场景描写得淋漓尽致。曾做过7年潍县县令的郑板桥，也正是因为经历过这样的场景，离开潍县后才写下《怀潍县》这首诗，来怀念潍县放风筝的景象。接下来王老师带同学们来到了杨家铺村的民俗文化体验区大观园。王老师说，在这个大观园里有一只潍坊最大的风筝，那么这只风筝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3: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8: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9: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
10: 硬写不完呢。
11: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0: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12: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3: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2: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4: 陌生电话
15: 别搭理，
16: 高额返利
15: 别相信，
14: 免费礼品
15: 别贪心，
16: 冒充亲友
15: 别转账，
14: 保健品套路
15: 别上当，
17: 养老钱
15: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8: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
5: 鹰头蜈蚣风筝，它全长3300米，是目前在历届潍坊风筝会中亮相的最长的一只风筝。可惜的是，这只风筝因为在放飞时遇到突如其来的恶劣天气，没能留下太多它在空中的影像。但是我们通过一些

0: 其他龙头蜈蚣风筝的放飞景象，也足以想象它在天空中逆风飞舞的样子。这时王老师告诉同学们，在潍坊不仅有最大的风筝，还有一种极小的风筝，它到底能够有多小？这引起了同学们极大的好奇心。
1: 最小的风筝能有多小呢？
2: 最小的，你们猜一下。
1: 比划比划，
3: 这么大。
1: 这么对吧？我也是见到了差不多这么大。嗯，王老师，我们猜的对吗？
2: 不对。
1: 不对。
2: 这些
1: 有多大呢？
2: 现在能放飞的小风筝呢？有的那些就是手掌大这么大。
1: 手掌大
3: 那还能看得见吗？
2: 在这儿呢。
1: 在王老师的衣服里。
2: 对，这是我的宝贝。哎呦，
1: 掏出来了一个。这是风筝吗？
2: 是，
3: 这么
1: 小。同学们，我们感受一下。
2: 对，轻轻拿，轻轻拿。
3: 好薄啊。
2: 对，这轻拿轻放啊。因为这个呢，为什么？你看它在制作的时候呢，要求啊比大风筝都要严格。说我们后边呢每个骨架，你看做这骨架的时候啊，你夏天的手温度高了，它都容易影响它起飞。所以说你看我这个风筝多大呢？你看我刚才手掌风筝，这个同学拿着手来，对，哎，跟手掌一样大，
1: 比手掌还要小。
2: 对，说这个风筝呢，在潍坊呢，目前应该是比较小的风筝，非常轻的，因为本身这个风筝要小。在它的这个材料呢，是咱们真丝的，真丝呢非常薄，非常轻。
4: 你感觉就没有感觉，一点感觉都没有，像个标本一样。
1: 王老师，这风筝能飞起来吗？
2: 能飞起来，一会儿咱们给同学们放飞一下，你们看一下。
1: 来，
0: 书本旅行团看着这能够放在手心的小风筝，非常的惊喜。接下来，王老师把带来的两只小蝴蝶风筝细心的系好风筝线，大家都想看看。这看似装饰品的袖珍风筝真的能放飞成功吗？
2: 今天风你看太小了，几乎都就没有风啊。
1: 对，
2: 现在说我只能助跑一下，我去放一下啊。
1: 如果我们不知道他在放风筝，还以为他刚抓了两只蝴蝶。虽然没有风，但是我们相信通过王老师的助跑一定能够把这个风筝放起来。哎，哇，可以，差不多。加油！

万船共进，千帆竞发，走南方丝绸之路，听洪江古城三响。

0: 直接在后台留言也是可以的。那刚刚我们是提到了肝脏是被称为是沉默的器官，到底它的沉默在哪里？为什么肝脏生病了我们却浑然不知呢？王教授能不能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1: 对的，我们经常会说肝脏就是一个很沉默很老实的一个器官，它的特点主要是在于当它出现问题的时候，它不会发出一个很明确的信号，来说自己有什么典型的不舒服。比方说像我们胃痛啊，就是如果胃不好的话可能会胃痛啊、胃胀啊，肠子不好呢可能会肠痉挛，心脏不好呢可能会心绞痛，肺不好的话呢就会咳嗽。但是我们肝脏当它不好的时候，它往往没有太多的症状。偶尔会表现出的症状告诉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所以在检查脂肪肝或者是肝硬化，当怀疑自己有肝纤维化的时候，可以 B 超和肝弹性检查综合起来一起做。
0: 一般我们在体检完之后，医生也会根据你这个体检结果会给您一些相应的建议，比如说您这个情况需不需要到对应的专科再去做一个复查哈。那各位有相关疑问可以继续发送在湖南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刚刚我们讲到了，其实肝脏它是没有痛觉的，所以很多患者一经发现啊，就已经到了一个很严重的情况了。想问一下您在临床上有没有遇到过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患者呢？
1: 那这一类的患者简直是太多了。我们有很多病人，就是比方说像乙肝的病人，他往往会因为病毒的激活导致一个转氨酶的明显升高。虽然我们说转氨酶升高有相当一部分病人他会出现像恶心啊、厌油啊、吃不进东西啊等这样的表现，但是可能也有接近一半的病人他会一点感觉都没有，即便是转氨酶升高到几百一千这样非常高的水平，他可能也没有知觉。直到人开始出现一个深目的黄染，就是我们的胆红素开始升高了，黄疸开始升高了，他才被周围人提醒，哎，说你哎怎么眼睛黄了，哎怎么皮肤黄了，他才意识到哦是不是肝出问题了，然后再去做检查就发现自己的这个指标已经非常差了。这个时候往往疾病已经进展了一段时间啊，最后才前来就诊，这样的话比刚刚。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
8: 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9: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0: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1: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8: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

0: 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

0: 有很多的事情要去做，所以一旦它出现了问题，你就会觉得非常的疲劳。那如果说有听众朋友发现自己总是莫名其妙的很累，好像休息也缓解不过来，难道出现这样的情况就一定要去医院去做检查了吗？
1: 这种情况的话呢，如果很累。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本期嘉宾王若雨，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病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芙蓉计划青年人才，湖南“十四五”中医药骨干人才，师从湖南省名中医慎宁生教授、孙克伟教授，擅长脂肪肝、肝炎、肝硬化、肝衰竭、肝脏恶性肿瘤的中医药诊治，各类病毒、细菌感染引起的相关病症，如发热、腹泻等的中医药防治、亚健康调理及健康指导等。
0: 半点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思雨。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聊的话题是肝脏生病前的8条朋友圈。如果你也有肝病方面的相关疑问，或者是与中医养生相关的疑问，都可以来向今天的王教授进行咨询。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731-8468-1028，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广播，在后台留言就可以了。我们后台有位朋友想问一下王教授啊，他说他经常眼睛干头晕，到了晚上啊睡觉容易醒来，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也跟肝血不足有关系？
1: 眼睛干头晕，然后还有
0: 夜醒
1: 啊，晚上容易醒，这个不一定啊，因为这个症状的话不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和肝脏直接相关的症状，当然肝脏不好有可能会有这些表现，我们肝开窍于目。

0: 期再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们继续来看看肝脏在出事之前都会发出的急救朋友圈。那第五条朋友圈叫做右上腹隐痛或胀痛，但其实我们刚刚最开始讲到了肝脏是不会痛的，那这不是很矛盾吗，王教授？
3: 虽然刚才我们是说到肝脏是不会痛的，其实我同样还提到一点，在我们的肝脏外面包裹着一层蕴含着非常丰富神经感觉的这个肝包膜，这一个的话当它受到刺激的时候是会痛的。那我们的肝脏它作为一个老实巴交的打工人，当它实在是撑不住的时候，它还是得想办法发出自己的一个信号。那怎么办呢？它就会去呼叫我们的肝包膜。这个时候它在生理上面会表现出来一个肿胀啊，可能在肝脏出现肿胀的时候，这个肝包膜因为是包得很紧的，所以它就会很快的感知到啊，这样子就会出现一个疼痛。
1: 哦，那当肝包膜都已经开始出现疼痛，是不是表示这个肝脏生病已经病得不轻了？
3: 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日常的我们的这种肝区郁结导致的这种胁痛啊，它这个和肝包膜还有我们的这个肋间神经这些都会发生一定的关系，这种可能相对来说会好一点。还有一种疼痛是这种肿瘤引起来的，这种比方说这个肿瘤长到了，就是长出了肝脏，把这个肝包膜撑开了，这种情况下引起来的疼痛的话，往往会更加剧烈，而且是持续性的这种疼痛，这种就要非常去注意它。
1: 我们再来看到接下来的三条朋友圈啊，这个都跟我们皮肤有关，一说可以通过皮肤发出的信号，一个叫做肝掌，一个叫蜘蛛痣，一个叫做肝病面容来判断，这三个我们怎么来观察呢？
3: 肝病面容我前面也

青山隐隐，水遥遥，竹舟悠闲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
2: 那儿子就需要在这个继承的范围之内去替父亲把这个债给还了。
3: 嗯，也就是说他还有一个选项，就是放弃继承。
2: 对，放弃继承。
3: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那么你的生活当中有什么问题呢？曲先生你好。
4: 哎，你好。就是我在2021年买了一套房，那房的时候我们在新房验收的时候，我们请了那个专业的这个第三方验房机构去验房的时候，他当时提出的机构是那个甲醛超标，还有一些其他的瑕疵，然后由于这个，我们当时就要求那个建筑方去整改。整改期间，我们那个甲醛超标的那个单据，就由于它是那个机打出来时间久了就模糊了，然后现在就我们。

0: 的书房，王吉宝先进去禀了，就听唐儿在里边说：“既是万岁爷派来的，快请进来，我身上不适，不能迎了。”王莲这才进屋，低声讲述了乾隆看望问候的旨意。唐儿扶着椅子背艰难的起身听了，说道：“叫账房封20两银子给王公公吃茶，我也发热，身上无力，不能给主子叩安了。烦王公公回去上复皇上。傅恒昨个起一直昏睡，脉息也弱，昨晚半夜醒了，还说梦见了主子说话。太医说这场雪只怕与他身子有碍，要能到立春阳气复盛，就能添三分指望。请皇上自己多保重，不要为傅恒的病多分心。”唐儿说着心里边酸楚，眼圈已经红了。王莲见银子送过来，赶紧打签谢了赏，说道：“
1: 太太放心，皇上福气大，傅爵相也是大福人，又护着些布房的，要需用什么早就有旨意的，交代给我，我就能给您效劳。”
0: 正说着呢，隔壁的家人胡克敬过了这屋，这也是福康安的贴身小厮，也已经是六品服色了，垂手向唐儿说：“太太，老爷醒了，听这边皇上派人来看，叫请过去说话。”唐儿点了点头，有两个丫头搀着，将手一让，请王莲到花厅去。花厅书房是打通了的，两边夹着两道屏风，王莲由人导引着，小心翼翼地绕屏过门进了花厅。傅恒双眸半开半闭，仰面躺在榻上，脸色苍白的像天色将亮。

0: 无论如何也是不妥当的。王莲蠕动了一下嘴唇，刚说了一句中房太牢乏，还是没说完呢，见唐儿摆手，他就止住了。唐儿对傅恒说道：王公公是奉旨来看看你，这些军国大事带奏着不合规律，我在你遗折里再添补个夹片，细细的你再斟酌奏上去更好。王公公只要回去带你请圣安，就说还有一物夹片奏上来就成，这么着可好？
1: 是我糊涂了，糊涂了。
0: 傅恒蓦然惊醒似的，竟张开眼看了看王莲，略带失望的又闭上。
1: 我是梦见主子，想说这些话，王莲去奏只会给他招麻烦，赏王莲银子，且请去回旨吧。
0: 王莲出了傅公府，心头才轻松了一些。他明白傅恒已经是到了弥留关头，心里边若明若暗，把自己当成了哪个王公大臣，才娓娓陈说自己的政见。真的由自己代奏，傅恒是三天两天就去的人，焦头，头上缠着白布，吭吭的咳着出来，吩咐门上家人，还取20个胡石篓子，叫他们赶紧去买。这个人是熟悉极了的，王莲赶紧迎上去拉到一边，如此这般说明了来
2: 在哪儿，他也较劲呢。
0: 海兰察用手向东一指，那不是正在和阴阳仙儿排出洋日子呢，你去，我去叫赵慧。说罢转身走了。

0: 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
2: 帮助企业攻关了一批行业痛点。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华中电力试验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肖振江。
3: 科技副总这个引进以后啊，会解决我们在工程过程当中碰到的一些难题。我们近2年的签约超过了8000万，产生的这个实际的营收也超过了3000万。
2: 今年上半年，湖南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分别增长9.6%、7.0%，底盘愈发坚实。围绕重点服务业这一支柱产业，长沙不断提升科技、数据、人社等部门的服务效能。在天星树谷，从安徽过来的互联网企业联图科技今年入驻后，获得了营业执照办证、水电、办公场地租金减免等一站式服务。上半年，天星区重点服务业企业营收增速12.6%。长沙市天星区现代服务业发展中心党组书记张海霞：
4: 我们数据局开通一站式服务，企业遇到发展的瓶颈、社保、税务一系列专业的难题的时候，我们。

0: 联动相关的主管部门，共同为企业解决难题。
1: 湖南还大力推动物流、商务等服务业提质增效。在岳阳的程林基新港远程控制中心，依托湖南港航多式联运全要素管理平台，三名操作员轻点鼠标即可精准远控八台厂桥，完成集装箱吊装作业。当前湖南以岳阳程林基港为核心，已完成一江一湖四水共28个码头、79个千吨级以上泊位的整合，构建起南北贯通、东西互济的开放大动脉。湖南省程林基港口集团有限公司技术创新中心信息化主管刘波：
2: 我们就把全省的周边配套的包括车辆和船舶的运力资源也在这个数据平台上整合了，提高这个船舶的满载率和降低它的这个空驶率。
1: 湖南还将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触角延伸到托育、养老等民生领域。近年来，长沙市通过老旧小区改造、社区空间创新利用等方式，将托育园建在小区门口，让托育服务嵌入15分钟便民生活圈，托位总供给近50000个。长沙市民徐婷：
3: 放在这里的孩子能够融入到集体中，他能够更加独立，就我们的时间就更自由了嘛，自己就有更多的时间往自己的事了。
1: 今年六月，湖南出台服务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到2028年将力争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57%，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45%。上半年，国内猪价跌跌不休，湖南的猪肉却反向操作，出口量蹭蹭往上涨。长沙海关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湖南猪肉出口了8161.59吨，比去年同期涨了40%多。全国每出口4斤猪肉，就有1斤来自湖南。湖南的猪肉不光卖到了越南、马来西亚、日本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还拿下了新加坡冰鲜猪肉市场的中国独家入场券。国内卖不动，国外抢着要，湖南猪肉到底凭什么？先说说背景。湖南是全国第三大养猪省份，光上半年就出来了超过3100万头生猪。猪多了，供大于求，收购价自然往下掉。猪养出来了，卖给谁？成了摆在湖南养猪人面前的一道难题。湖南省畜牧兽医研究所二级研究员、湖南生猪产业协会秘书长彭英林：
4: 湖南是养猪大省，我们这些年年初呢稳定在6000万头，将近1人一头猪，那么这个我们是消耗不了的，那就得开拓海外市场，特别是通过精深加工之后出口，又可以增加外汇，提升这个猪肉的附加值。
1: 但想要猪肉卖出去，门槛可不低，尤其是新加坡这个国家的冰鲜猪肉。今年1月29号，新加坡食品局一纸公告，湖南成为中国唯一获准向新加坡出口冰鲜猪肉的省份。这张入场券分量有多重，等于告诉全世界，湖南猪肉的品质经得起最严苛的检验。拿到门票只是第一步，怎么把猪肉保质保量送到新加坡人餐桌上才是真本事。位于常德汉寿县的湖南华乐食品是全国首家拿到这个出口资格的企业。为了让猪肉先到新加坡，华乐食品打造了一套60小时的极速供应链，屠宰、预冷、排酸、航空运输，全程0到4度恒温管控，从湖南车间到新加坡超市货架不超过60个小时。今年前7个月，企业光冰鲜猪肉就出口了812吨，出口额近4000万元。湖南华乐食品有限公司销售总监梅昌杰：
5: 逆势上扬的原因主要得益于2点，第一，我们公司在繁育养殖、屠宰加工以及销售方面进行了全产业链的布局。第二，深耕新加坡市场16年的口碑及产品品质深得客户的认可。
1: 华乐的故事不是孤立，这几年湖南大力推进优质香猪工程和屠宰加工能力提升工程，唐人神、新五丰等龙头企业都建起了智能化精深加工车间，猪肉可以按海外需求定制精细分割，还能做成预制熟食特色辣味。新五丰这家公司拥有60多年供港澳活猪经验，累计向港澳供应了超过1000万头生猪，没有发生过一例安全质量事故。这2年公司又开始发力东南亚和欧洲市场。湖南新五

0: 丰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韩伟。
1: 依托稳定供应链和专业物流，逐步扩大出口规模，大力发展肉食品精深加工，形成高附加值的产品矩阵，以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利润空间。
0: 国内猪价跌，海外路拓宽。香猪出海的故事说明一个道理，农产品不能只盯着家门口那一亩三分地，把眼光放远一点，把标准做高一点，把产业链做长一点。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人民群众可以通过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湖南省举报渠道反映线索。
2: 产业兴，乡村美，民风淳，和美乡村展新颜。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桃江县紧扣国家种业振兴行动，以生态米为抓手，从良种选育、生态种植到品牌引领，源头守护粮食安全，筑牢稳产增收的种业根基。走进瞻溪镇阳泉湾生态米良种扩繁基地，优质香稻禾香106玉珍香秧苗整齐强壮，绿意盎然。去年当地与岳麓山种业创新中心达成战略合作，引进院士团队优质原种，在瞻溪镇建成千亩良种扩繁基地、万亩示范片，从源头实现种源自主可控。瞻溪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吴学辉：
3: 我们瞻溪镇作为生态米良种扩繁核心片区，全力对接院士团队优质稻种资源，全程做好基地管护、技术指导等服务，就是要把优质稻种牢牢扎根在田间地图，让本地优质米拥有专属的优质心。
0: 良种还需配良法，当地良农全面实行零化肥、零农药、零除草剂绿色种植模式，通过稻压共生、竹泉水灌溉、有机肥替代化肥，稻株健壮、品质优良，实现稳产增效。瞻溪镇阳泉湾村种粮大户彭进才：
4: 我们负责社种了390了嘛，无效药药粮了玉珍香优质生态稻，目前秧苗种势非常喜人，今年亩产预计能稳定在350公斤以上，生态米价格比普通米高80%，预计多产180,000元没有问题。
0: 与此同时，瞻溪镇深入落实全县绿建护粮安专项行动部署，对辖区内生态米种植基地开展常态化种子质量巡查，全程管控种子来源、亲本纯度、种植档案，严把良种准入关口。瞻溪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刘艳莹：
5: 我们常态化开展田间种子巡查、质量核验工作，对生态米良种实时全程跟踪监管，坚决杜绝不合格良种流入田间，从基层一线守住粮食安全种源底线。
0: 目前全县生态稻推广种植面积近万亩，仅瞻溪镇核心基地就达1200多亩，品种全部达到国家一等优质稻标准，成功纳入湖南院示意桌饭供应链，成为种业振兴、粮食安全、生态富民、品牌强农的桃江实践。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潘真代表本期节目编辑童辉、监制王果、总监制刘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6: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7: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6: 你呀。

0: 安妮啊，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1: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3: 哎，李记者、刘记者，二位一路上辛苦了。
4: 您好，老村长，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采写一些咱们村的新变化。
3: 欢迎欢迎。
5: 哟，这片农田画出了这么多图案呢、
3: 这都是。

0: 持身体的正常的运转。那这种强大的代偿能力是不是反而成为了它最大的隐患，让我们容易错过治疗它的最佳时机呢？
1: 是的，我们的肝脏它是一个非常任劳任怨的器官，而且大家可以其实可以发现啊，肝脏的话，它在我们的肚子里面的所有器官里面，它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是唯一的，就是单独的一个。像我们肾脏有两个，然后我们的肺也有两边，这些的话，它当一边出了问题之后，另外一边可以进行一个代偿，而我们的肝脏呢，它出了问题之后，只能靠自身去代偿。但是我们的肝脏它本身还是有很强大的一个代偿功能，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我们肝脏还剩三分之一的情况下，它依然能够去努力的去工作，让人活下去啊。当然我们有很多病人在发生像肝衰竭甚至肝硬化的这样的病症的时候，它是一个全肝脏整体的一个受损，弥漫性的一个受损，整个的肝脏的肝细胞都在处在被破坏的过程当中。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它能够工作的时候就工作得非常勉强了，这个时候的症状就会比较明显。
0: 我们后台有一位朋友在咨询啊，他想问一下王教授，说体检查出了脂肪肝，平时也
1: 长期用药的话还是要监测肝功能。
0: 那这个提醒呢也是特别要注意到的。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肝脏生病前的八条求救朋友圈，到底都有哪些信号在提示着我们肝脏可能出现了问题呢？我们在过渡到小段的宣传之后，来跟大家一个一个看过来，稍后见。
2: 当地时间六日，
3: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4: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5: 我本可以。
4: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6: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7: 我的笔在哪里、
8: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6: 妈妈，妈妈，
4: 等一下，
5: 不行，
4: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5: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9: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
10: 怒发冲冠，背诵得太有气势了。
11: 欢迎您免费参观河南安阳岳飞庙景区，正殿上悬挂着的钟灵是您。
12: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希望长咨嗟。
13: 四川广元剑门关景区欢迎您。
14: 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
15: 后天下之乐而乐。
16: 岳阳楼全楼构造没有使用一根铁钉或者是横梁。
9: 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浪漫邂逅。
17: 文学经典与历史景点双向奔赴，
9: 诵读古诗词，
17: 文化中国行。
9: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18: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9: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9: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9: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小段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们聊到的是肝脏生病前的八条朋友圈。先看看后台有朋友的提问啊，他想问一下王教授，说每天辅导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就会忍不住发火和烦躁，都说生气会伤肝，想问一下王教授，长期这样情绪不好会不会真的影响到肝功能呢？这个我真的是深有体会啊，平时觉得自己脾气也挺好的，一到辅导作业的时候，这个怒气值就蹭蹭蹭的往上涨，会不会伤肝呢？
1: 如果平常性格还是比较平和，然后因为跟小孩辅导作业啊什么这种发火，然后发完火之后人也没事了就过去了，这种情况下对于肝脏影响是非常小
0: 的。一过性的没关系。
1: 对。
0: 但如果平时就是比较急躁的人，然后很容易焦虑，很容易烦躁。
1: 对，如果说有的朋友他平常性格就比较急。

0: 躁啊，然后比较焦虑啊，甚至比较纠结啊，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这种容易，着急上火的这种刺激，反复经常会着急碰到着急上火的事情，生活中非常这种就是可能不畅快啊，这种感觉的话，有可能就会导致我们肝脏的一个损伤。在从西医的指标上面来讲，可能对于肝脏的影响不会直接的表露出来啊，往往的话我们在中医上面可以会表现出这种肝气郁结，甚至肝郁化火的这种表现，经常说口腔溃疡啊，这个脸上长痘啊，着急上火啊等等这些表现可能都会冒出来，这样也会对身体的健康、生活的质量造成影响。
1: 那像这样的家长朋友们，我们有没有一些药食同源的食物能够推荐给他们呢？就平时可以泡泡水呀，或。
0: 一个信号，就是我们可能在上班的过程中，然后就会觉得打不起精神，工作效率非常低下，然后觉得浑身没劲，同时可能还会伴随着食欲下降，恶心、厌油。然后呢，下了班之后确实也是一样，只想在家里躺躺。然后可能早早的睡了，今天晚上可能9点、10点钟我就睡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依然是非常的疲惫。不想去上班啊，等等这种，四肢无力啊，等等这些感觉，那可能就是肝脏不好的一个信号。
1: 怎么睡都缓解不过来，因为一般我们的这个工作或者是体育活动带来的劳累，睡一觉基本上能够满血复活的一个状态。但如果你睡了很长的时间，觉得自己还是很疲惫，四肢也很无力，那就可能要提醒您关注一下自己的肝脏是不是出现了问题。那为什么说这个睡也缓解不过来的累会和肝脏有关系呢？
0: 因为我们肝脏其实说白了，它是我们全身最大的一个代谢器官，我们非常多的营养物质都要从我们的肝脏代谢合成。当我们肝脏不好的时候，这些营养物质的合成代谢都会出问题。比方说，很典型的就是我们糖原的一个合成，就是在我们肝脏里面进行的。人最基本的三大营养物质，脂肪、葡萄糖、蛋白质。这些都是在我们肝脏里面要进行一个，将你吃进去的这些物质转化成我们自己的这个三大营养物质，都是要在肝脏里面进行的。那肝脏不好之后，自然身体的这些营养物质就跟不上，那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很疲惫的一个状态。那同样，我们肝脏的话也有一定的内分泌的功能，当它不好的时候，也同样会影响我们的这种。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4: 本期嘉宾王若雨，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病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芙蓉计划青年人才，湖南“十四五”中医药骨干人才，师从湖南省名中医慎宁生教授、孙克伟教授，擅长脂肪肝、肝炎、肝硬化、肝衰竭、肝脏恶性肿瘤的中医药诊治，各类病毒、细菌感染引起的相关病症，如发热、腹泻等的中医药防治、亚健康调理及健康指导等。
1: 半点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思雨。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聊的话题是肝脏生病前的8条朋友圈。如果你也有肝病方面的相关疑问，或者是与中医养生相关的疑问，都可以来向今天的王教授进行咨询。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731-8468-1028，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广播，在后台留言就可以了。我们后台有一位朋友想问一下王教授啊，他说他经常眼睛干、头晕，到了晚上啊睡觉容易醒来，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也跟肝血不足有关系？
0: 眼睛干、头晕，然后还有
1: 夜醒，

0: 啊，晚上容易醒，这个不一定啊，因为这个症状的话，不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和肝脏直接相关的症状。当然，肝脏不好有可能会有这些表现，我们肝开窍于目啊。然后像有一些这种，比方说肝脏综合征的病人，会出现眼睛干，然后这个头晕的话，可能肝气血不足也会出现头晕的这种表现啊。但是你就是不能光通过这几个症状来判断说一定是肝有问题。
1: 所以如果你想先查一下肝功能，还是像刚刚说的，先去社区医院看一下，抽个血。
0: 对，可以，要么就去常规的，我们就是每年体检，看看你肝功能有没有问题，B 超有没有问题。要么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到中医院来把把脉，看看是中医四诊来跟你诊一下，看看到底是哪一边的问题比较大一点，来调一调。因为这种很多都是一个亚健康的状态，可能并不会在实验室的指标上面表现出异常。
1: 确实，我觉得就是找中医看诊、把脉、看舌苔，这个可能会比抽血更能够让大家接受一些无创的啊。
0: 对，下降又找不到其他的原因，尤其是没有，胃痛啊、胃胀啊，然后还有这种拉肚子啊等等这些胃肠道的表现的时候，那就可能要担心是我们肝脏出问题了。
1: 但是好像我们说夏天啊，本来食欲就没有其他季节好，天气一热就是不太想吃油腻的东西，这个会有什么区别吗？
0: 这种的话，其实大家自身能够感觉到，就是比较热的时候是不太想吃的。但是，当你比方说在一个空调房的环境里面，或者在一个比较凉爽的环境里面，如果还是这种比较厌油，吃东西没有胃口那这样的话就可能是一个病态的一个反应。那我们说的这个食欲不好、厌油的这种，我们还是有一个食欲下降的一个标准。一般来说，我们食欲减退3分，因为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信号。
1: 就是当你已经出现了黄疸的时候，其实表示你的这个肝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损伤了，是吗？
0: 对，如果是肝脏受损引起来的黄疸的话，那往往是比较严重的损害。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尿液的变黄，那有一些人会说，哎，尿液变黄，那不就是上火的表现吗？那肝脏出现了问题，它这个尿液变黄，跟我们说上火的这个表现会有区别吗？
0: 我们小便的变黄的话，同样的话和我们的胆红素的代谢是有关系的。那这个上火当然也可能会引起这个小便的一个发黄，但这种发黄的话，随着你多喝清水，多饮水，它可能会能够，
1: 变淡
0: 就是
1: 颜
0: 又会
1: 色，
0: 变淡。但是呢，肝脏的这种黄疸引起来的这种发黄你多喝清水的话，依然是很难去缓解的。这个，当你一段时间内观察到自己的小便比较黄的时候，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鉴别一下。那如果已经小便到我们叫尿黄如浓茶到这种程度的话，那多半是出现问题了，那
1: 那
0: 一
1: 肯
0: 定，
1: 定跟你上火没有太大的关系了。
0: 对的，那一定也要去医院去检查一下。我们上火的黄一般就是还是比较亮黄的这种颜色。
1: 好，我们再来看到我们肝脏的第四条朋友圈啊，叫做不明原因的出血倾向，比如说刷牙的时候牙龈容易出血啊，轻轻磕碰一下容易出现瘀斑。但看到这一条的时候，我发现我好像就是这样，我有的时候刷牙，牙龈也特别容易出血，且身上都是一块一块的淤青淤斑。那这个是表示我
2: 看奥数题目，
3: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

0: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1: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张欣。很多老年朋友不知道，国家有专属惠民政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以享受每年一次的免费体检，不限户籍，异地也能享受，白白错过太可惜。很多老年朋友误以为免费体检只针对本地户口老年人，其实啊，政策早已更新，只要年满65周岁，在常住地居住满半年，无论老家在哪里，都可以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申领免费老年体检。免费体检包括血常规、血压、血糖、肝肾功能、心电图、 B 超等基础刚需项目，足够筛查老年常见基础病。提醒大家不要盲目花钱做高价的体检套餐，常规体检优先享受国家惠民福利，每年按时筛查，早发现隐形健康问题，低成本守护身体健康。不懂申领老年免费体检，不会对接社区就医，大家可以联系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全程协助长辈对接便民体验、基础筛查、解读体检结果，帮大家用好惠民福利，省心养生。请您记好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0: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2: 还有脸上长出的这种小红点儿，它不会突出皮肤表面，但是它周围会有触角一样的这种表现，
3: 像一只红蜘蛛趴在身上。
2: 是的，然后你按中间的这个小红点呢，它两边的这个角就会消失，这是肝脏的这个肝不好的所谓肝不好的三大体征。但是实际上我们在现实中也会观察到，有少部分的尤其是女性啊，她可能会有肝长的表现，这种是正常的表现。为什么？因为肝长和蜘蛛痣，它都和肝脏的雌激素灭活功能下降有关系，所以当女性身上是有可能会出现，因为女性的雌激素分泌本身就会更多一点。
3: 哦，所以女性有可能会有，但是不要说，哎，我刚刚观察了，我有这个蜘蛛痣或者是肝长，我就一定是肝脏有问题，不一定，我们还是要去做一个筛查。
2: 对，肝长会可能在正常人身上会出现，但是如果有蜘蛛痣的话，那一定是肝脏有比较大的问题呢。
3: 而且这个蜘蛛痣，刚王教授讲的，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这个痣长的，它是一个红颜色的，然后旁边有很多毛细血管，就像蜘蛛的脚一样。
2: 对。
3: 而且您刚刚提到按眼中间这一块红色的部分，旁边的脚会缩起来不见。
2: 对，是的。所以其实要如果发现这种，要去明确它是不是蜘蛛痣也比较简单。
3: 它一般长在我们身体的哪个部位呢？
2: 一般长在我们的胸前或者是脸上都有可能会出现，也有少部分会出现在手上啊等等其他地方。
3: 胸前和面部会更多一些。
2: 对的，
3: 如果大家有发现有这种情况啊，一摁它的脚还能消失的，就要赶紧去我们肝病科来就诊了。那梳理完我们刚刚讲到的这几个朋友圈，有一个问题还是想问一下王教授，我们说了有8条朋友圈，8个信号，出现几个就一定要赶紧就医了呢？还是说一个，还是要同时出现好几个？
2: 每一条朋友圈都是我们肝脏发出不好的一个信号。但是呢，这种信号的话，我们要综合起来看，刚才前面讲到的几个情况，比方说像我们刚刚说的蜘蛛痣肝长，里面肝长有肝长，你可以判断是不是因为你本身雌激素分泌过多，是一个就女性朋友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是有蜘蛛痣就得就诊。那其他的还有就是比方说黄疸你得看自己到底是正常的上火了的小便黄，还是说是因为已经出现了黄疸引起来的小便黄、眼睛黄这种情况。所以每一条朋友圈都有它的意义，我们得综合起来判断，然后及时就医。
3: 但如果您发现已经有好几条都能对得上了，那就一定要引起重视了。
2: 对的，对的。当然条目越多，那就

0: 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青蜂侠在路上。
6: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7: 哎，别急，看我的。
6: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7: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6: 讲规矩才安全。
7: 遵命。
5: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

0: 上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1: 八月，在常德邻里县烽火乡华西桥村香水柚标准化种植示范园里，沉甸甸的青绿柚果挂满枝头，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邻里县纪委常委刘宇航表示，
2: 下一步将持续深化乡村振兴领域专项监督，紧盯特色扶民产业发展全流程，以精准监督压实监管责任，规范权力运行。
1: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通讯员唐旭红、田科，责编钟林，监制果夫，总监制刘斌。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妈，
9: 爸，别怕，
10: 儿子
9: 有我呢，
10: 别怕，
9: 来，
10: 有爸呢，
9: 迈腿，
10: 来，迈腿，
9: 来，
10: 来，哎，对，
9: 对对对，
10: 哎，宝真棒，
9: 落，
10: 哎，
9: 对对对，
10: 慢点，慢点，
9: 好极了，
10: 哎，
9: 加油，
10: 来，
9: 爸，
10: 儿子，
9: 咱们再来，
10: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9: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10: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11: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12: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13: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2: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13: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4: 喂，
15: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14: 没有啊。
15: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16: 没有啊。
15: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17: 没有。
15: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18: 没有，
19: 没有，
20: 没有，没看见。
21: 爸，你到底在哪儿啊？
11: 我，时光里的歌。

0: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1: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0: 哪个瞬间你会因为陌生人而感到幸福？
2: 下雪的早晨出门，发现路上的雪都被扫得干干净净的。
3: 和孩子走散了，突然接到了警察的电话。
4: 哎，别着急别着急，您的孩子在我们所里。
5: 手术室的门打开，满头大汗的医生说
3: 手术很成功。
6: 谢谢医生。
1: 每一份劳动都在创造幸福，今天请为自己喝彩。

0: 找你。
1: 对对，物业的前面都换了几个物业公司。
0: 哦哦哦，也就是说，您觉得这十四年当中应该超过某个年份的，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可以打个勾，一笔勾销？
1: 啊，对，是是是，人家不对。
2: 是，诉讼时效的问题，它是法律的规定，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谁都适用这个诉讼时效，不管是个人还是公司，物业公司。所以物业公司它也对于这个物业费的这个缴纳的这个问题，它也适用这个三年的一个诉讼时效的一个问题。
1: 三年是吧？
2: 对，三年，是十多年啊、哦。那我们涉及到一个法律的适用问题，之前可能是两年。后面变成现在是三年啊，明白。
0: 我想问一下您啊，宋先生，你们是个小区，就是你这么多套房子中间的其中这套房子的最后一个物业进驻你们小区多少年了？
1: 那就不知道了，那就是那个物业是吧？
0: 嗯，你不是说中间换了很多个物业公司吗？
1: 哦、就是三年。
0: 三年，
2: 像这种情况啊，你不管他换了几个物业公司，其实现在对物业公司来讲啊，他涉及到一个转让寄售的一个问题。反正最新的这个物业公司，他只要寄售了前一家物业公司的这个债权跟债务啊，反正就是来现在他认为他有权利跟你要这个物业费，那跟你要这个物业费，那他就要拿出证据，他要证明他在有效的两年或者三年的这个诉讼时效之内，他有向你进行有效的催告，比如说短信，比如说这个张贴公告。然后如果说这些都没有，那就是过了这三年的诉讼时效。那过了的话，那就是产生法律效力了。
0: 我们退回来讲，就是这家公司它只有三年的进驻期，但它有权利跟你要十四年的物业费，对吧？
1: 对，
2: 这是它的权利。
0: 对对对，另一方面，你也有权利向物业公司说：“哎呀，我都没去住，你给我打个折。”哎，这一点您记得要提，好不好？
1: 那我知道这个规定，但是这个规定。他不知道是这个是90%、70%、80%，那就不一定了。
2: 他是这样，每个城市它的规矩不一样。你比如就像我们近在我们长沙旁边的这个湘潭，它对空置房的这个物业费好像是最低的吧？反正就是有个70%还是多少%，我讲的不准啊，你上网搜一下。但是长沙好像又比湘潭要高一点
0: 点，
2: 就每个城市的这个规定不一样。
1: 好，
0: 您这么有实力，把预期降低一点，应该会更愉悦。
1: 哪里什么实力了？
0: 好，宋先生，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啊！您到群里面也可以看到我们廖律给您的专业答复。
1: 哦，好，我知道，我在群里面。
0: 谢谢宋先生的支持。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8: 哇，求量产，求量产！
9: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9: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0: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身上。

0: 权，依法转让至中信青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 好，我们不说具体的公司名称啊，我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刘女士，你这个借贷的这个额度多大呀？多少钱？
0: 3万多块钱。
1: 嗯，就是你上个月的消费3万块钱，然后你晚还了两天，就还不进去了。
0: 对，是的。
2: 它里面有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可能存在一个非法催收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就是这个转让合不合法的这个问题，
1: 嗯、
2: 对不对？
1: 嗯、
2: 你华夏银行，你到底有没有？我们是不是不能讲这个银行？就是大概你银行你有没有合规，对吧？所以我们一个来看，像这个现在这个情况啊，你是想把这个钱还进去，你是想解决问题的，在我们律师看来，这应该是没有障碍的。
1: 哎，对呀、
2: 啊，但实践当中啊，确实就出现这种问题，那银行可能就不配合啊，非常懒惰，反正我已经依法转出去了，现在跟我没关系了，我也不愿管了，也不干嘛，我也不提供这个电话。
1: 重点就是我们找哪个第三方投诉？
2: 第三方就是银保监会啊，就是国家对金融机构监督的这管理总局啊，这种的，这在网上都能查得到的，这很好找的。
1: 投诉电话，不管是邮政的还是这一类行业的，我们群里有一个电话列表，大家可以去群里查收一下。好，然后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能够尝试的步骤了，对不对？
2: 对啊。对您来讲，您想解决的是第一，我想还这个钱，我想获得有效的联系方式去还这个钱。第二，你们别再给我打催收电话了。
1: 嗯，
2: 对不对？那第二个的解决又跟第一步又有关系，因为我钱还了，你自然就没有依据给我打。
0: 谢谢，我打过电话给那个银监会12378的电话，他们呢是把我的那个投诉的内容转给了华夏银行，华夏银行给我的回复仍然是，你跟第三方联系，我录音了，他说因为你不欠我们华夏银行一分钱了，你跟我们没有债务关系。你没有欠我一分钱，所以你之后的还款和还款金额都是跟第三方联系就可以了。
2: 没解决本质问题啊！我现在不是还给你，我要还给第三方啊！你给我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嘛？那我打的电话没有用，那导致了我这个逾期付款的这个损失，那我要跟你们银行、你们银行要负连带责任。
1: 明白了，就是这个点是卡在了刚刚廖律讲的，你要把我的这个债务就是转给别人，那你要给一个有效的联系方式。
2: 对啊，
1: 是有效的联系方式失效了，我联系不上啊，我还不上啊，是这个原因吧？
2: 对啊，
1: 嗯
2: 嗯，他们肯定比你去主动去找更方便的多嘛。
1: 嗯嗯，也就是说你的这个投诉，没有投在点子上。
2: 对
1: 啊，他不是他不接受你的这个欠款，而是他没有给你有效的联系方式。
0: 他说让我等电话呀，他说第三方会给我联系的呀。
1: 嗯，现在我们的王先生也在我们的微信里问，债权转让不需要债务人确认吗？嗯，这是我们之前
2: 有效的通知你就 OK 了。现在那就回到了问题，什么叫有效的通知？你像包括现在法院给我们送达有效的这种文书，他怎么保证我廖律师收到了这个文书？就是一发送过去，然后我甚至都不用点进去看，只要他到了留下的是这个有效的，那就视为通知，包括邮寄也一样，你只要签收了，你不管是我妈妈收的还是谁收了我的包，我只要签收了，那就视为我知道了。
1: 拉回到我们刘女士这个事情，
2: 这就叫，
1: 也就是说你收到的是一个不是有效的通知，你就这一点你再继续投诉，是这样理解吗？
2: 不是，他收到的

0: 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1: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四成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45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2: 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3: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
4: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
5: 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6: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7: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5: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8: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
9: 去暑湿，享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0: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9: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脂肪肝的病人，同样也是要进行一个常规的体检。
1: 这部分人群就属于我们肝病的一个高危的人群了。那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些听众会有疑问，说我好像没有这个肝炎的病史，也不喝酒，我的肝脏是不是就不会出现问题了呢？
0: 也不会说完全不会出现问题啊。虽然说有肝炎的病史，然后还有饮酒，这些是高危因素，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一样会有很多危险因素会影响到我们的肝脏啊。比方说我们在临床上面很常见的一个就是很多人现在吃保健品，甚至说吃偏方啊，去吃一些就是网上售卖的一些药品啊、食品等等，这些也都有可能会导致一个肝脏的损伤。我们的肝脏损伤除了常见的经常我们会被报道的一些药物，比方说中药里面的首乌啊，还有这些西药里面的这种非载体类的这些药物引起来的肝损伤以外，还有一些人他本身是特异质的这种体质，常见的人他可能就是一般人吃了没事

0: 比赛一等奖，
1: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2: 在离开家的第142天，他被端上了人们的餐桌。他已经记不起这一路上经历了怎样的苦难，他能想起的只有那个温暖的家，那片四季湿润的山路树丛。因为牙齿、皮毛、鳞片，甚至是不太美味的肉体，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野生动物被偷猎捕杀。它们被带离了原本生活的山林、原野、湖泊，一路颠沛，而终点是你的手腕上、你的衣柜里、你的餐桌上。拒绝食用野生动物，拒绝野生动物制品，让他们留在自己的家园。
3: 典型的和肝脏这些相关的症状，当然肝脏不好有可能会有这些表现，我们肝开窍于目啊，然后像有一些这种比方说肝脏综合征的病人会出现眼睛干，然后这个头晕的话可能肝气血不足也会出现头晕的这种表现啊，但是就是不能光通过这几个症状来判断说一定是肝有问题。
4: 嗯，所以如果你想先查一下肝功能，还是像刚刚说的先去社区医院看一下，抽个血
3: 也可以，要么就去常规的，我们就是每年体检看看你肝功能有没有问题、B 超有没有问题，要么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到中医院来把把脉，看看蛇是中医四诊来跟你诊一下、看看啊、到底是哪一边的问题比较大一点，来调一调，因为这种很多都是一个亚健康的状态，可能并不会在实验室的指标上面表现出异常。
4: 嗯，确实我觉得就是找中医看诊、把脉、看舌苔，这个可能会比抽血更能够让大家接受一些无创的。
3: 对、
4: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找中医来看一看。还有一位朋友咨询，他说他们家里人经常会泡菊花枸杞茶养肝，想问一下是不是大家都能喝呢？有没有禁忌人群啊？
3: 嗯，菊花枸杞茶的话相对来说这两位是比较平和，然后也比较安全的一个药物，极少数听说它会造成器官的损害。
4: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尿液的变黄，那有一些人会说，哎，尿液变黄那不就是上火的表现吗？那肝脏出现了问题，它这个尿液变黄跟我们说上火的这个表现会有区别吗？
3: 我们小便的变黄的话，同样的话和我们的胆红素的代谢是有关系的，那这个上火当然也可能会引起这个小便的一个发黄，但这种发黄的话随着你多喝清水，多饮水，它可能会能够
4: 变淡，
3: 就是就会变淡，但是呢肝脏的这种黄疸引起来的这种发黄啊，你多喝清水的话依然是很难去缓解的。这个当你一段时间内观察到自己的小便比较黄的时候，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鉴别一下。那如果已经小便到我们叫尿黄如浓茶，到这种程度的话，那多半是出现问题了。
4: 那肯定跟你上火没有太大的关系了。
3: 对的，那一定也要去医院去检查一下。我们上火的黄一般就是还是比较亮黄。
1: 顶不上当。
5: 光点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6: 看报，看报！
7: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6: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7: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6: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8: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9: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10: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11: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12: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13: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14: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

0: 国潮。
1: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0: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2: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张欣。很多老年朋友不知道，国家有专属惠民政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以享受每年一次的免费体检，不限户籍，异地也能享受，白白错过太可惜。很多老年朋友误以为免费体检
3: 至今这些都会发生一定的关系，这种可能相对来说会好一点。还有一种疼痛是这种肿瘤引起来的，这种比方说这个肿瘤长到了，就是长出了肝脏，把这个肝包膜撑开了，这种情况下引起来的疼痛的话，往往会更加剧烈，而且是持续性的这种疼痛，这种就要非常去注意它。
4: 我们再来看到接下来的三条朋友圈啊，这个都跟我们皮肤有关，说可以通过皮肤发出的信号，一个叫做肝掌，一个叫蜘蛛痣，一个叫做肝病面容来判断，这三个我们怎么来观察呢？
3: 肝病面容，我前面也刚跟爱美的朋友也讲过，就是说我们肝脏不好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像皮肤灰暗啊、发黄啊等等这样的面容，我们叫做肝病的面容。肝掌呢，往往我们可以摊开自己手看一看，有的人手很红啊，他们觉得是肝掌，其实不是的。我们肝掌是大小鱼际肌，就是这里还有这里是红的，但是中间要是白的。这种才叫肝掌。
4: 哦，原来肝掌不是发黄，而是发红。
3: 对，肝掌是发红。然后蜘蛛痣呢，就是往往在胸前还有脸上长出的这种小红点儿，它不会突出皮肤表面，但是它周围会有触角一样的这种表现，
4: 像一只红蜘蛛趴在身上。
3: 对，是的。然后你按中间的这个小红点呢，它两边的这个角就会消失，这是肝脏的这个肝不好的所谓肝不好的三大体征。但是实际上我们在现实中也会观察到，有少部分的尤其是女性啊，她可能会有肝掌的表现，这种是正常的表现。为什么？因为肝掌和蜘蛛痣它都和肝脏的雌激素灭活功能下降有关系，所以当女性身上是有可能会出现，因为女性的雌激素分泌本身就会更多一点。
4: 哦，所以女性有可能会有，但是不要说哎，我刚刚观察了我有这个蜘蛛痣或者是肝掌，我就一定是肝脏有问题，不一定，我们还是要去做一个筛查。
3: 对，肝掌会可能在正常人身上会出现，但是如果有蜘蛛痣的话，那一定是肝脏有比较大的问题。那
4: 而且这个蜘蛛痣刚王教授讲的，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这个痣长的，它是一个红颜色的，然后旁边有很多毛细血管，就像蜘蛛的脚一样。
3: 对，
4: 而且您刚刚提到摁一摁中间这一块红色的部分，旁边的脚会缩起来不见。
3: 对，是的。所以其实要如果发现这种，要去明确它是不是蜘蛛痣也比较简单。
4: 它一般长在我们身体的哪个部位呢？
3: 一般长在我们的胸前或者是脸上都有可能会出现，也有少部分会出现在手上啊等等其他地方。
4: 胸前和面部会更多一些。
3: 对的，
4: 如果大家有发现有这种情况啊，一摁它的脚还能消失的，就要赶紧去我们肝病科来就诊了。那梳理完我们刚刚讲到的这几个朋友圈，有一个问题还是想问一下王教授，我们说了有八条朋友圈，八个信号，出现几个就一定要赶紧就医了呢？还是说一个，还是要同时出现好几个？
3: 每一条朋友圈都是我们肝脏发出不好的一个信号。但是呢，这种信号的话，我们要综合起来看，刚才前面讲到的几个情况，比方说像我们刚刚说的蜘蛛痣、肝掌，里面肝掌有肝掌，你可以判断是不是因为你本身雌激素分泌过多，是一个就女性朋友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是有蜘蛛痣就得就诊，那其他的还有就是比方说黄疸啊，你得看自己到底是正常的上火了的小便黄，还是说是因为已经出现了黄疸引起来的小便黄、眼睛黄这种情况。所以每一条朋友圈都有它的意义，我们得综合起来判断，然后及时就医。
4: 但如果您发现已经有好几条都能对得上了，那就一定要引起重视了。
3: 对的，对的。当然条目越多，那就越要到医院去走一趟。
4: 那我们最后再来回复我们听众的一个疑问吧，就是现在很多人会在网上买一些保健品的护肝片，想问一下，熬夜喝酒之后吃护肝片还有用吗？
3: 从我们临床上面来讲，我们觉得护肝片的效果

0: 是一般般的，
1: 嗯。
0: 就是它对于像熬夜喝酒的朋友来说，你吃这个护肝片是不会起到太大作用的，因为你的肝损伤已经发生了。那对于说日常保健来说的话，我们的肝脏在做好日常的保健的情况下，也没必要去吃护肝片来进行保养。因为所有的药物都是要走肝脏代谢的，这些药物
1: 加
0: 吃进
1: 重负
0: 去
1: 担了，
0: 都会增加我们的肝脏负担。当然，如果你出现了肝功能的问题，比方说转氨酶有轻度的升高，那你得一方面是病因治疗，另外一方面你可以去进一步吃一些专门的护肝降酶的这些药，来进行一个保养。
1: 所以保健品的护肝片更多的是一个心理的安慰，还
0: 对，
1: 有可能加重肝脏负担，其实是不太建议大家去吃这个保健品的护肝片的。
0: 是的。
1: 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重点聊到了我们肝脏在生病前会发出的8条朋友圈，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这期节目了解到更多我们有关肝脏养护的知识。也再次感谢王教授的耐心解答。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下期再见。
2: 馈赠啊！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3: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2: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8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4: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2: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4: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 欢迎你，更好的自己来做客新说法节目，跟我们一起来聊到。
5: 专案机构说，他们说那个人已经离职了，找不到当时的记录了。所以，因为当时我们也不懂，到底要出具什么样的一个报告才能有效。所以说，我们当时就把这个机构不要给了我们当时的这种建筑方看了以后，然后就没有留下什么一些文字的依据。那么现在。
1: 明白你的意思了，
5: 找不到了，我该怎么处理才算比较合适？
1: 就是总而言之，现在那个人也联系不上了，你要再出具一份同样的报告，没有办法了。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廖律，这确实是有点棘手啊，前后围堵。
6: 是的，就是说你跟这个检测公司之间是成了一个服务合同的，对不对？然后他负责检测这个甲醛，然后您就是要拿到这个结果，对吧？
5: 是的。
6: 那当时的话，据您所述的话，做完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有没有给你一份完整的一个检测报告？
5: 没有，我们收到一个那个甲醛的一个单据，一个小就这个机器自动打出这个票据，还有一份其他的一个缺陷的一个说明。
6: 缺陷的一个说明，那缺陷的说明上有没有加盖公司的公章？
5: 有一个
6: 是加盖了公章。这个材料还在吗？
5: 这个材料在。
6: 这个材料在是吧？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文字说明呢？说明这个甲醛超标还是什么？

0: 这个是没过五年的。
1: 是的。
0: 如果说存在着这个存在着这个防水的问题，是没有过这个质保期的。但如果说是基础房屋基础设施的一个漏水，比如说他说是那个地漏嘛，啊地漏，然后如果这个是两年，如果从这个角度上讲可能是过期。所以说开发商这个推脱啊，需要您用证据和法律的程序去驳回。然后我提醒的一点就是什么，就是你这个漏水的原因，你到现在为止你有没有查清，而且就是保全这个证据的保全，你保全了这个漏水的这个原因，有没有做好这个保全证据保全的这个工作？

0: 已经那个起诉了，起诉完以后的话，就是现在，就是有一个诉讼费吧，应该就是有1万多块钱诉讼费，然后的话，我就想问一下，这诉讼费能不能就是免除掉？我们还是肯定会，我现在的话，只能是我单方面这边把钱把它还进去嘛，就是想问一下这个诉讼费能不能给我免除啊？
1: 哦，等于
0: 我
1: 是你
0: 怎么
1: 老
0: 样的
1: 公
0: 时候？
1: 是在境外，是务工，对不对？
0: 对对对。
1: 然后你们是因为房贷没还，被银行起诉了。
0: 对，是的，我因为他一直说在还，但是我也不知道，因为是他的户名嘛，所以我也不知道，就是他没还嘛，其实是没还嘛，然后就逾期几个月了，然后就现在就是银行那边起诉了我，就是当天就收到了一个那个
2: 是
0: 法院的传票的那个链接，
2: 国内的房子要还房贷，然后被国内的这个法院起诉了，是吧？
0: 对对对，
1: 这个
0: 是
1: 房
0: 的，
1: 子是他的个人财产吗？婚前的？
0: 不是
1: 啊，
0: 共
1: 是你
0: 同
1: 们
0: 的，
1: 的共
0: 是
1: 同
0: 婚
1: 财
0: 后
1: 产，
0: 买的。
1: 现在就是等于你把这个贷款的逾期已经还上了。
0: 还没有，就是现在就是在，我就想，因为他不是说20几号要开庭嘛，就
2: 好，
0: 是
2: 没关
0: 我就
2: 系，
0: 想，
2: 您表达得很清楚了，您的意思是说就是诉讼费能不能减免，对吧？
0: 对，就是这个意思，
2: 诉讼费的减免必须符合民事诉讼法里面关于这个法院诉讼费减免的这个法定的这种标准。据我们的了解啊，你像我们在这么多的起诉的这种案件当中，我们去跟法院，我个人啊，当然我旁边也有说实话啊，申请法院的诉讼费的减免的这种案例还是少的，实践可能有1到2件可能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基本上给法院诉讼费，它本身它就是一个法定的一个法律，它摆在这里。那1到2个那种是什么情况呢？一般真的就是经济比较困难的，比如说无保户啊，或者是伤残啊、残疾啊，那这种形式就去，反正前置条件就一定是你的经济状况得不好，而这个经济状况不好，通常都要社区啊，或者是街
1: 证
2: 道
1: 明。
2: 村委会的一个证明，可能才会去跟法院。但是民事诉讼法里面它没有硬性的规定说它一定要给你免。而是说减免，
1: 我有一个疑问，就是像现在刚刚刘女士讲到了，是你的案子还没有开庭，对不对？
0: 没有，
1: 如果开庭之前有调解，这个庭是不是就不开了呢？
0: 是的，那天律师是这么讲的。
2: 是的，如果说在开庭之前，然后就撤诉了，那有可能这个诉讼费就全免，就全退。但如果说是开了庭，然后在开庭的过程当中达成了这个和解的调解和解的这个意向，然后再撤诉或者怎么样，那就要收取一半的这个诉讼费。
1: 那这个钱其实是不少的嘞，过日子哈，你1万多块钱。
0: 因为我现在的话比较特殊，因为我也还在哺乳期，知道吧？就是确实的话，就是经济压力还是蛮大的，就是还有一个大的话，就是读高三了，还有老人，所以我就想，就是肯定是不还钱，肯定是我们的不对，这个是吧？就是看我能不能就把这个费用降到最低，因为我们现在还没开庭嘛，现在我也是想
2: 我
0: 找
2: 给
0: 律
2: 您一
0: 师
2: 个具体的
0: 找
2: 建议，
0: 银
2: 好不
0: 行
2: 好？
0: 方啊协调一
1: 来，
0: 下，
1: 刘女
0: 法院
1: 士，
0: 帮我免的是最好的，所以我。
1: 来，刘女士，来认真的静下心来。我知道你很焦急，我们来听一下廖律给您一个专业的建议，好吗？
2: 因为我们的实务
0: 可
2: 经
0: 以
2: 验
0: 可
2: 还
0: 以。
2: 是很丰富的，跟法院、跟法官打交道还是很多的。您像当下，我就讲你当下应该做什么啊？当下你能联系得到法官吗？
0: 我联系了一下那个法官，他的意思就是说要
1: 可
0: 我
1: 以
0: 跟。
1: 联系，好，明白了，
2: 好，
1: 来。
2: 可以联系。好，法官怎么讲？你既然讲到你联系了，那法官怎么讲？
3: 那就是那个物业是吧？
1: 你不是说中间换了很多个物业公司吗？
3: 就是三年，
1: 3年，
2: 像这种情况啊，你不管他换了几个物业公司，其实现在对物业公司来讲啊，他涉及到一个转让寄售的一个问题。反正最新的这个物业公司，他只要寄售了前一家物业公司的这个债权跟债务啊，反正就是来现在他认为他有权利跟你要这个物业费，那跟你要这个物业费，那他就要拿出证据，他要证明他在有效的2年或者3年的这个诉讼时效之内，他有向你进行有效的催告，比如说短信，比如说这个张贴公告。然后如果说这些都没有，都没有，那就是过了这个3年的诉讼时效。那过了的话，那就是产生法律效力了。
1: 我们退回来讲，就是这家公司它只有3年的进驻期，但它有权利跟你要14年的物业费，对吧？
3: 对，
2: 这是他的权利。
1: 对对对，另一方面，你也有权利向物业公司说：“哎呀，我都没去住，你给我打个折。”哎，这一点您记得要提，好不好？
3: 那我知道这个规定，但是这个规定。他不知道是这个是90%、70%、80%，那就不一定了。
2: 他是这样，每个城市它的规矩不一样。你比如就像我们近在我们长沙旁边的这个湘潭，它对空置房的这个物业费好像是最低。

0: 低的吧。反正就是有个70%还是多少百分之多，我讲的不准啊，你上网搜一下。但是长沙好像又
1: 比
0: 湘潭
1: 要
0: 高一点点，就每个城市的这个规定。
2: 找答案，不是吗？
3: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

0: 真的。
1: 对
0: 啊，作为律师的这个角度，我在法庭上我都能这么讲，
2: 利息是叠加的嘛，对吧？然后我这么听的话，那就是有几点要来保存。第一就是你去了银行是吧，然后你打了这个银行的电话，银行给你的联系的这个电话你打不通，这三个东西都要有证据。
0: 对证据，然后
2: 你努力过了，
0: 然后我又再联系李林航，再反馈你这个问题，同时录音啊，录音，然后好 ，OK， 你又给我一个方式，好，又没有效，或者是我电话里面你没给我有效的方式，压根就不解决，那是不是我联系不上，是你要承担一部分的这种损失的责任？
2: 那是不是接下来像刘女士这种情况，可以打个电话给这个银行说，那现在我已经使用了这些方法，都没有获得我想要达成的结果，我要还钱给你，你们不接受，那接下来我就要进行另外一种投诉方式了，先跟他们打个招呼，然后再进行下一步。
0: 对，
2: 是这样的方法吗？
0: 对啊，就是直接就讲啊，那我逾期的损失责任你银行来给我承担，那我认为他们应该是会比较紧张。
2: 好，首先是第一个是交流，第二个是，
0: 但这个交流也只限于你跟银行了，没有第三方介入进来。
2: 好，那接下来重点就是我们找哪个第三方投诉？
0: 第三方就是银保监会啊，就是国家对金融机构监督的这管理总局啊，这种的，这种网上都能查得到的，这很好找的。
2: 投诉电话，不管是邮政的还是这一类行业的，我们群里有一个电话列表，大家可以去群里查收一下。好，然后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能够尝试的步骤了，对不对？
0: 对啊。对您来讲，您想解决的是，第一，我想还这个钱，我想获得有效的联系方式去还这个钱；第二，你们别再给我打催收电话了，对不对？那第二个的解决又跟第一步又有关系，因为我钱还了，你自然就没有依据给我打。
1: 谢谢，我打过电话给那个银监会12378的电话，他们呢是把我的那个投诉的内容转给了华夏银行，华夏银行给我的回复仍然是，你跟第三方联系，我录音了，他说因为你不欠我们华夏银行一分钱了，你跟我们没有债务关系。你没有欠我一分钱，所以你之后的还款和还款金额都是跟第三方联系就可以了。
0: 没解决本质问题啊！我现在不是还给你，我要还给第三方啊！你给我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嘛？那我打的电话没有用，那导致了我这个逾期付款的这个损失，那我要跟你们银行、你们银行要负连带责任。
2: 明白了，就是这个点是卡在了刚刚廖律讲的，你要把我的这个债务就是转给别人，那你要给一个有效的联系方式。
0: 对啊，
2: 是有效的联系方式失效了，我联系不上啊，我还不上啊，是这个原因吧？
0: 对啊，他们肯定比你去主动去找更方便的多嘛。
2: 也就是说你的这个投诉，没有投在点子上。
0: 对
2: 啊，他不是他不接受你的这个欠款，而是他没有给你有效的联系方式。
1: 他说让我等电话呀，他说第三方会跟我联系的呀。
2: 现在我们的王先生也在我们的微信里问，债权转让不需要债务人确认吗？这是我们之前
0: 有效的通知你就 OK 了。现在那就回到了问题，什么叫有效的通知？你像包括现在法院给我们送达有效的这种文书，他怎么保证我廖律师收到了这个文书？就是一发送过去，然后我甚至都不用点进去看，只要他到了留下的是这个有效的，那就视为通知，包括邮寄也一样，你只要签收了，你不管是我妈妈收的还是谁收了我的包，我只要签收了，那就视为我知道了。
2: 拉回到我们刘女士这个事情，
0: 这就叫通知，
2: 也就是说你收到的是一个不是有效的通知，你就这一点你再继续投诉，是这样理解吗？
0: 不是，他收到的是银行发给他的是有效的通知，他收到了，现在是那个通知里面的这个内容让他去联系第三方机构去还他的这个钱，那个的联系方式是没有效的，是打不通的。
2: 对，作我们自己来讲，如果接了一堆骚扰电话，谁打给我电话我就还给谁，那我这个钱不就还给几十个人了？
0: 对
2: 吧？
0: 所以作为银行的附随的这个义务，他通知的这种附随，他的主的义务是通知你我转让了，但是他的附随的义务是他要告诉你我转让给谁了，然后他这个钱要怎么还，怎么联系，那他是没做好这个事。
2: 对，
0: 华夏银行还是没做好他的这个义务，尽好他这个义务。
2: 是的，时间关系，今天新说法就到这里，我是刘曼，
0: 我是廖小明，
2: 下期节目再会。
3: 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喂，仔仔，在忙吗？
5: 喂，妈，咋啦？忙着呢，你快说。
4: 哦，妈没什么事儿，就是想问一下你，中秋三天假回不回来呀？
5: 哎呦妈，还不知道呢，我们这工作性质说不定就得加班，到时候再说呗。
6: 小雨，邮件发你了，收一下。
5: 好，收到。
4: 哦，仔仔呀，那国庆呢？假长一点。
5: 妈，国庆还早着呢。
4: 啊，没事儿啊，你忙。 妈妈就问。

0: 你不回来，我和你爸过来也行。
1: 别，你们别过来，就几天假，跑来跑去累不累啊？
0: 哎，不麻烦的。哎，我跟你爸就……
1: 好了，妈，我挂了啊，晚上再说啊。哎，来了，别催。
2: 你这报告写的什么东西？这么大的一个单子，就这么给你丢了？
1: 老板，我的失误。
0: 喂，仔仔，下班了吗？喂，哎，怎么不说话呀？
1: 妈，
0: 爸妈今天坐车过来了，给你煮了你最爱的蛋饺子，还有乡下你最爱的那个蒿子粑粑。没事啊，妈都知道，你回家，爸妈在。
1: 好，
3: 家永远是你的港湾，珍惜有父母的每一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2: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0: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

0: 建成一个具有半军事性质的家族组织，共同抵御倭寇的侵扰。
1: 你好，小苏姐姐，
2: 这就是小丽。
3: 你好，
1: 你好，严老师，
3: 好漂亮呀！
1: 谢谢，我们往里面走。
3: 好，小丽在这儿住了多少年了？
1: 我5岁之前都住这儿。哦，
2: 这个是整个寨子的前门，
3: 这门怎么这么厚啊？
2: 这个墙体宽2米多了，这么厚。
3: 对呀、啊，一人都抱不住。
2: 对，有2米多厚了，这就是它的这个寨子的防御功能的第一道后墙。你再来看看。这三个小孔干什么用的？
3: 哦，这有三个半圆的小孔。
2: 对对对对，
3: 这是干嘛用的呢？这空调，进门送风。
2: 不是，都不是，风是从前面进来的。
3: 对，
2: 这三个小孔上面接着一个大水箱，
3: 干嘛用的？水帘洞。
2: 对，是一个水帘洞，防御的水帘洞。它预防什么？外面的人用火攻。它水淋下来了，灭火用。
3: 直接在大门口把这个火源就给截断了。
2: 就是灭火用的。
3: 而且它这个洞不是特别的大，所以估计下来不会是水柱。
2: 对，
3: 可能真的是像那种稀稀拉拉的水帘。
2: 对，是灭火的。哇，
3: 这个设计太棒了。
1: 是，
3: 所以我在想，这个一个门的机关都这么。

0: 那我们现在往里面走。好，好。哇，这就是第一个院子。哎，这原这前中主线走，这个是前厅。哇，
1: 这个前厅的挑高。哎，
2: 可高啊。
0: 好高啊。
1: 对。
0: 有七米吗？七八米，搞不了，七八米。
1: 怎么会这么高啊？
0: 宽敞啊，这整个。
1: 这个规模很大，前面那个是两层的，这个单层的，感觉特别有气势哈，小李。
0: 对，
1: 而且它高的话，就是通透，风的话就直接吹进来就很凉快。啊，
0: 是，
1: 包括这个门的形状哈，都是长条形的，非常高。
0: 对，
1: 其实这个在北方还挺少见的。
0: 啊，你看，这那个木雕很精致啊。
1: 是是是。
0: 木雕很精致，还有这个。
1: 斗拱全体什么都是很精致的啊。然后我们小时候住在这里面，然后一般就是以这个上面的雕刻来数数，
0: 可以看到它每一个都有雕刻嘛。
1: 而且都不一样，有序。长辈在这个厅上面，其他人在这个天井，更低辈的是在两厢厢房里头。
0: 你刚才有没有听说，那个小丽说他们正月23过上元节，你觉得奇怪吗？奇怪，因为我们记得上元节是正月15，这怎么是正月23呢？哎，我们福清就是很特殊的，他这个23，有的地方是正月13，有的15，有的17，还都不一样。哎，凡是在正月的十三以后，每个单日都可以过上元节。哦。
3: 是自己可以调配时间的，是吗？只是这里这个寨子，对，只是这里这个寨子，对，只是这里这个寨子，
1: 对，
3: 只是这里这个寨子，对，只是这里这个寨子，对，只是这里这个寨子，对，只是这里这个寨子，对，只是这里这个寨子，对，只是这里这个寨子，对，只是这里这个寨子，对，只是这里这个寨子，对，只是这里这个寨子，对，只是这里这个寨子，对，只是这里这个寨子，对，只是这里这个寨子，对，只是这里这个寨子，对，只是这里这个寨子，对，只是这里这个寨子，对，只是这里这个寨子，对，只是这里这个寨子，对，只是这里这个寨子，对，只是这里这个寨子，对，只是这里这个寨子，对，只是这里这个寨子，对，只是这里这个寨子，对，只是这里这个寨子，对，只是这里这个寨子，对，只是这里这个寨子，对，只是这里这个寨子，对，只是这里这
0: 偏僻的村落为何被誉为状元故里、进士之乡？妙氏家族自古传承着怎样的书香文化？让我们一起走进风景秀丽的廊桥水乡。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2: 来，请。
3: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3: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9: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0: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9: 么子福利咯？
10: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9: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10: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1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2: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3: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4: 这能行吗？
13: 妈，来试试。
14: 真省力。
12: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外。
15: 是啊，在这边可能是考上一天两天，吃喝拉撒全在里面的。
13: 哦，
15: 这个是很不容易的。
0: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古代的科举制度是广大文人学子进入仕途的必经关口，备考之路道阻且长。那么地处偏远村落中的妙氏学子在求学赶考的路上又遇上了哪些困难呢？

0: 老师，那西普村在大山里，出去考状元是不是也很难啊？
1: 西浦村如果像我们这个地方，如果要走出大山的话，确实不容易。宋朝的时候，那经常是在杭州，那这里到杭州没有车马轮船，那只能靠肩挑路走。这个花费的在路上花费的时间就是相当的一个长。尽管这么难，但是我们掌门村呢，还是出了一位很有名的一位状元。
2: 谁呀？
3: 谁呀？
1: 来，我们一起来这边看一看。
2: 哎，这边有，
4: 看
1: 你
4: 看
1: 看。
4: 来。
1: 这是中国历代状元名录，在咱们这个西浦这个村啊，也出过状元。同学们好好找一找看，
2: 姓庙是吧？
1: 对，姓庙。
2: 找一下，同学们快。哎，
1: 看一看，
5: 哎，在那儿，在那儿，宋代的
2: 那个是吧？
5: 庙禅，
1: 是
2: 庙禅，
1: 庙禅。对，这个就是咱们西浦村出的一位状元。
2: 你们知道这状元是怎么考中的吗？
1: 你要知道考状元是有多难的，他可是要过五关斩六将的。他要首先要通过童生考试，童生考试能够考过的被称作是秀才。然后呢，秀才他还要通过乡试，能够通过乡试的他就成为了举人，举人再参加会试，能够通过的被称作是贡试，最后呢参加殿试，
2: 面圣，
1: 参加殿试，殿试的前三就是分别是状元、榜眼、探花，
2: 过五关斩六将。
1: 对对，尤其是像我们这个山里面走出来的状元更是不易的。那咱们请往这边走。
2: 走。
6: 十年寒窗苦读，跋山涉水，层层选拔，最终高中头名状元的庙禅，又因为什么被李宗皇帝钦点为特赐状元呢？
1: 这个同学们猜一猜看，这一位是谁？
7: 庙禅。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0: 以前呢，这是
11: 现在呢，就是世界有名，很多种种类，同学们呢，到时候到展厅啊去看一下。
2: 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跟着书本去旅行，出发，走喽！
6: 杨家埠村位于潍坊市寒亭区，自明朝开始，杨家埠村的手工业就十分发达，在很多的古籍文献中都有关于这里风筝和年画的记载。书本旅行团走在杨家埠的风筝年画一条街上，各种经营风筝年画的店铺映入眼帘，可以想象这个村子当年家家印年画、户户扎风筝的场面，一定也是非常热闹。王老师说，潍坊的风筝种类有很多，那么接下来书本旅行团将会看到怎样的风筝呢？
12: 哇，我喜欢这个，这个轮子一转，这两个鸡就会动。
13: 仿佛在斗鸡一样。
14: 哎，你看那只螃蟹做的像活的一样。哎，
15: 对啊，我感觉它那个蟹壳是空的，我感觉它放飞应该是能动的吧。
2: 同学们看的怎么样了？有这么多姿态各异的潍坊风筝，你们最喜欢哪一种？快过来，快过来跟我们分享分享。你最喜欢哪一种？
16: 我们最喜欢那个，因为我们觉得那个是做建筑。
15: 这样的风筝也能飞上天吗，老师？
11: 咱们这里面所展示的风筝啊，都能飞起来。哦，
2: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潍坊风筝都有哪些种类和特点吗？
11: 可以，到这边来，我给你一一介绍一下啊。
2: 来，同学们。
11: 现在看到这一大类呢，就是咱们潍坊最有代表性的龙头蜈蚣风筝。你看这个风筝呢，你看它是一个串式的。
2: 哎，去那边拽一下。
11: 对，拽起来。
2: 哇，好好看啊！
11: 真正的龙飞起来是这样的。它是一节连一节，是一片连一片，飞起来之后在天上特别壮观，摇头摆尾。这种风筝叫板式风筝。这板式风筝呢，你看从侧面看呢，
2: 它就平面的。
11: 对，它就一个平面，但周边呢都有主条。这个你看起来之后就像一个板子。这样的风筝呢，一般呢就是怎么说呢，叫脚先拴好之后，底下呢缀一个长长的飘带， 这个风筝呢，在

0: 放飞的时候特别简单，工艺呢相对来讲简单一些，因为它没有立体效果，但是呢这个风筝啊放飞效果非常好。再给同学们展示一下这款风筝。
1: 你们看这风筝像什么呀？
0: 这款风筝呢，就是咱们在市面上见的比较少。这款风筝叫筒式风筝，上边呢有进风口，下边呢是排风口。这样的风筝呢，你看上下它是通的。对，你看这样看，它们是透气的，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风筝飞起来之后呢，在天上稳定性特别强，但是呢，它有对风的要求比较高，受风面积啊。比较小，必须有足够的风力吹起来。那么再看这款风筝呢，属于传统风筝之中呢又创新的一种风筝。但是它这个呢最复杂一点呢，它就加了一个齿轮，机械动态风筝。风一吹啊，风车转动，你看它就带动齿轮。
1: 然后这两只斗鸡就开始表演了。
0: 这样风筝呢在空中呢动感十足。
2: 潍坊风筝历史悠久，2006年5月。潍坊风筝已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潍坊风筝分为硬翅风筝、软翅风筝、串翅风筝、板翅风筝、立体风筝，也称为筒式风筝、动态风筝等六大类。在每年的风筝会上，漫天飞舞的风筝总会让人们联想到郑板桥诗中描述的景象：纸花如雪满天飞，娇女秋千打四围，五色罗裙风摆动，好将蝴蝶斗春归。风筝总能给人们留下美好的回忆。那么风筝究竟是何时所创？风筝这个名字又因何而来的呢？
0: 一开始呢，风筝并不叫风筝，南方叫鹞，北方叫鸢。后来到了五代时期，有个叫李烨的做了一只风筝，上面做了一个哨，这风吹起来之后，在空中响的时候呢，就像嗡嗡的筝鸣一样。
1: 这个筝字是取自乐器。
0: 对对对，咱们现在你看，我说这后边呢有一款风筝，现在就是这款风筝呢，你看同学们看一下啊，这个上面就是带哨口，这哨口的风一吹的时候呢，也是嗡嗡响，声音呢也分为高中低，你看哨口小，声音是高音。
3: 大的呢，是
0: 不是？
1: 好清亮的。
0: 这个大的呢就嗡嗡的响。这个咱们这样吹啊，它这个受风啊不均匀啊。如果在空中呢，它风力啊均匀的时候啊，放起飞来之后，它非常悦耳。
1: 像合奏一样。
0: 对对，它高中低音都有。
2: 风筝的历史已经有2000多年，它有过很多的名字，比如木鸢、纸鸢、鹞子、风筝等，但是在早期出来最大的作用就是用于军事。刘氏红书中就有关于早期风筝的记载，公输班为木鸢，以盔送城。从文字中可以明确看出，制作风筝的目的就是为了窥探敌方的军情。隋唐开始，放风筝作为一种娱乐活动逐渐进入了百姓的生活。到了清代，潍坊的风筝已经是遍地开花。据1941年版《潍县志稿》记载，本意每逢寒食，东门外河滩上，河滨出畔，桃李趴土，杨柳烟寒，凌空纸鸢高入云霄。文中把人们在春天放风筝的场景描写得淋漓尽致。曾做过7年潍县县令的郑板桥，也正是因为经历过这样的场景，离开潍县后才写下《怀潍县》这首诗，来怀念潍县放风筝的景象。接下来王老师带同学们来到了杨家埠村的民俗文化体验区大观园。王老师说，在这个大观园里有一只潍坊最大的风筝，那么这只风筝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 要靠你自己生长。

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3: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4: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5: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6: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
8: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1: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1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4: 潍县的风筝艺人共同制作的一支威风凛凛的龙头蜈蚣风筝，呈现给乾隆，大受赞赏。这个事件也开创了潍坊龙头蜈蚣风筝的先河，潍坊的龙头蜈蚣风筝也逐渐声名远播。2016年，为了庆祝第33届潍坊国际风筝节，王老师和他的团队用5个月的时间制作了这支龙头蜈蚣风筝。它全长3300米，是目前在历届潍坊风筝会中亮相的最长的一支风筝。可惜的是，这支风筝因为在放飞时遇到突如其来的恶劣天气，没能留下太多它在空中的影像。但是我们通过一些其他龙头蜈蚣风筝的放飞景象，也足以想象它在天空中逆风飞舞的样子。这时王老师告诉同学们，在潍坊不仅有最大的风筝，还有一种极小的风筝，它到底能够有多小？这引起了同学们极大的好奇心。
13: 最小的
15: 什么样的风筝？它适合几级风力？我们也是通过计算。咱们这个风筝，你看，它不光风筝小，线相对来讲也细。你看这线比咱们正常的人的头发丝都要细。为什么细呢？因为这线细，一是减轻它重量，再减少它的阻力。什么风筝啊，用什么线，我们都要考虑到。
14: 通过一天的风筝之旅，各式各样的风筝让人应接不暇，高呼神奇。正如郑板桥对潍县风筝的怀恋一样，千年来风筝一直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与回忆。今天书本旅行团在放飞风筝的过程中，也真切地体会到了郑板桥在诗中所写的好将蝴蝶斗春归，活灵活现的蝴蝶风筝让人记忆深刻。那么是谁最先发明了风筝？潍坊的风筝还能带给同学们怎样的惊喜？

0: 长饮薄居公望山人西梦铺上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直击天地间。
1: 打开一副山河图，唐祖宋祖来带路。
0: 打开一副山河图，千年潦草还一处。
1: 打开一副山河图，兄弟姐妹跳起舞。
0: 打开一副山河图，百鸟齐唱，
1: 龙卷上。
0: 万河千年连一川又一川，
1: 这河
0: 新的川无界一湾又一湾，
1: 这图
0: 万

人太短，唏嘘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遗憾我们从未

0: 好啊。
1: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2: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103.0 衡阳 FM93.0 娄底 FM88.0 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 吉首 FM106.0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86.0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1: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2: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3: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0: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1: 好，马上就吃。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秋香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刘艳君。进入八月，光明三宝店庆如约而至了，相伴26年，心愿呢就是各位老人家眼睛亮，身体好。夏季血液循环旺盛，是养护眼底的黄金期，记得医保古方眼贴1天3次，每。

0: 提前转移临险群众。自西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1: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2: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四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3: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墙点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5: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鱼亭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4: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
6: 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7: 一天干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

0: 沈晓明详细了解生产经营、生态饮料产业发展等情况，希望企业立足湖南特色农产品资源，进一步扩大产能，丰富产品种类，更好带动农民增收。当地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扎实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加强要素保障，千方百计帮助企业降低综合成本，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1: 桑植县通过深化医改，整合三家县级医院、23家乡镇卫生院及252家村卫生室，组建县总医院。其中，人民医院院区是我省高水平医院结对帮扶的受援医院。沈晓明查看医院相关科室，与帮扶医生交流，指出要进一步提升医疗结对帮扶质效，既重视援助医生。
0: 30多个制造基地，当地员工占70%以上。今年前5个月，湖南工程机械出口总额达173亿元，同比增长20.1%，4年间翻了一番。长沙市工程机械行业协会轮值会长、铁建重工董事长赵辉：
2: 现在是把研发、生产、销售、服务、金融整套体系带出去，从卖产品变成了建全球产业生态。简单的说啊，就是产品出海是走出去，能力出海才是扎下根。
1: 湖南巨深智能企业研发和项目推进双向发力，新动能后劲十足。记者程锦报道。
0: 在长沙经开区享客智能机器人生产基地的项目现场，各项装修施工正在抓紧进行。该项目一期打造及研发测试生产及售后于一体的机器人总部基地，生产餐饮服务相关的商业配送、厨房制作等全系列巨深智能机器人。该项目投产之后的首批产品为智能炒菜机器人，产品以公司自主研发的 AI 烹饪模型驱动火候控制，从室温到200摄氏度20秒急速升温。在标准化的模式下，机器人可以配合一名初级厨工完成每小时600人次的餐饮供应。享客智能机器人

0: 型 HPV 持续感染密切相关。我省于2025年4月份开始，在全省范围之内持续推进 HPV 疫苗惠民接种，为适龄人群提供更便捷、更经济的健康保障。这一政策大幅度减轻了经济负担，显著提升了接种意愿。目前根据相关的惠民政策，全省9到26岁、35到45岁的女性及16到26岁的男性接种进口九价 HPV 疫苗，可以享受最后一剂次疫苗费用减免。长沙市民李女士：
1: 正好现在国家也是免费打的，这个政策也特别好，是关爱我们下一代。
2: 根据国内权威机构制定发布的相关指南，优先推荐9到26岁女性接种 HPV 疫苗，其中9到14岁女孩是重点人群。适龄女生及家长可通过当地疾控平台、接种门诊或学校通知等渠道咨询预约，线上可关注各地疾控部门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通知，线下可直接前往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预防接种门诊接种。长沙市妇幼保健院妇女健康中心主任周燕飞：
3: 其实疫苗对我们来讲接种是很安全的，有些人就担心打了疫苗是不是影响生孩子，那都不会的，打疫苗是非常好的一个预防的方法。
0: 九号晚香超的两场比赛呢，都以平局收尾，永州怀化收获赛季的首个积分，三轮比赛结束，香超迎来了休赛期，第四轮赛事将于8月28号重燃战火。
4: 昨晚身穿蓝色球衣的永州队坐镇主场迎战株洲队，第8分钟永州队21号邢俊凯主罚角球造成门前混乱，6号古文杰补射破门。下半场第73分钟，株洲队17号冯景豪头球建功扳平比分，1-1的比分保持到中场，永州队取得今年香超首个积分。
5: 这一场比赛相比于我们前两场比赛是越踢越好，踢的就非常的放得开，希望打出一场精彩的比赛，同时能有一个好的比赛结果吧。
6: 赛季非常的漫长，那么我们不以2年半丢掉信心，我们也不以这一分骄傲自满。赛季如此漫长，我们还是要保持冷静的头脑，一步一步的往前面去走。
4: 另一场比赛，身着橙色队服的邵阳队主场迎战怀化队，第63分钟邵阳队刘金晨因犯规吃到黄牌，累计2黄被罚下场。怀化队利用人数优势发起猛攻，但邵阳队严防死守，怀化队始终未能找到破门良机，双方0-0握手言和。
7: 我们就是不怕任何一个球队，我们在每一个球队上都尽量的拿分，这是我们今年的目标吧。
4: 香超三轮战罢，益阳队凭借3连胜战绩稳居积分榜第一，长沙、株洲、娄迪都是2胜1平积7分，分列2、3、4名。射手榜上，益阳队进攻核心贺元杰打入5球，暂列射手榜头名。
2: 以赛聚力，致敬奋斗。2026香超邵阳赛区赛事火热开赛，邵阳市邀请优秀产业工人、新就业群体、一线城市建设者代表走进赛场，把最好的观赛位置留给这些最美劳动者，让热血赛事和城市温情双向奔赴。邵阳台记者谢国雄、肖冰冰、李晨、龚景报道。
0: 作为邵阳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三一专汽深耕邵阳是推动地方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九号晚，数十名三一专汽产业工人代表受邀集体观赛。三一专汽车架铆接班班长刘盼：
8: 我们企业一直崇尚实干拼搏，足球场上顽强奋斗的精神和我们产业工人的精神是相通的。今天集体过来为邵阳队助威，也希望邵阳队全力以赴，也希望邵阳的足球事业越办越好。
2: 三一员工李虎：
9: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3: 我本可以。
1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16: 我想下去找了。

0: 等一下，不行，
1: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2: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3: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4: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5: 哎呀，我的鞋子！
6: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4: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7: 喂，妈，今天干啥了？
8: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7: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4: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7: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8: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4: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9: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清明拖鞋也可以清明喽。
4: 因为路变了。
10: 事故风险形势，制定计划，确保责任落实。县级政府对本区域应对工作负责，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抓好本领域演练组织与督导。近日，湖南省对非经贸合作三年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经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并正式印发实施，这是未来三年我省推进湘非经贸深度合作的纲领性文件。行动计划明确，力争到2028年全省对非进出口额达到800亿元，聚焦12个重点非洲国家，打造10个左右产能合作标志性项目，打造1到2个中非两国双元样板项目，推动全省对非贸易规模稳步增长，对非投资成效持续显现，优势产业外向度大幅提升，基本形成对非经贸合作服务体系。记者从湖南高速集团了解到，8月11号6点到20点，为配合 G4 京港澳高速耒阳大市至宜章段改扩建工程，衡阳大市枢纽至郴州五里牌收费站路段将实施双向全封闭管制。8月11号起，五里牌收费站同步实施全封闭管制，封闭持续到9月30号12点。郴州收费站至湘粤界北往南方向正常通行。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去年同期增加1.78亿人次，同比增长5.4%。
11: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敢于破解历史遗留。
12: 开发项目啊，都陆续与老板在早县里面洽谈了。
13: 一座大桥承载万千群众期盼，从停工搁置的民生难题，到顺利通车的民心工程，征阳大桥的蜕变，正是衡阳县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办好民生实事生动实践。下一步，衡阳县将持续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办好一件件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10: 盛夏时节，荷香满溢，正是鲜荷叶采收的黄金时节。在益阳市南县中榆口镇，当地村民抢抓晨间的最佳时段，穿梭荷塘采摘鲜叶。小小的荷叶经过深加工之后，成了带动群众增收的香饽饽。清晨6点，村民尹福庚撑着竹篙，划着小船，穿梭在连片的荷叶丛中，趁着晨间好时段采摘鲜荷叶。晨间水气充足，温度适宜，采收的荷叶水分饱满，色泽鲜亮，是品质最佳的采收时段。抬手折梗摘取入仓，整套动作行云流水，短短数十分钟，绿油油的鲜荷叶便堆满了小船。益阳市南县中榆口镇菱角湖村村民尹福

0: 更。
1: 每天早上五点多钟起来就开始早，我一天早上呢，早得如果两三步进去，还要洗，也要洗个精品，我也基本上如果搞得一步也10块钱，就这个的。
0: 新鲜采摘的荷叶第一时间运送到村里的荷叶加工厂，开启标准化深加工流程，经过分拣、切割、高温杀青、塑形、定型等多道工序，成功转化为食品包装辅料、荷叶茶。
2: 竞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0-9-9。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4: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